0: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大家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和大家来讲讲的是刘翔再一次冲上热搜啊。这个退役11年之后，突然在微博上刘翔向网友求助了，说上海体育局让我走，甚至追问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来安置我呢？
1: 看得出来，体育局依然对于刘翔尊敬有加，而且并且呢一开始想要保持低调，但是没想到刘翔他不买账啊，把这事儿给捅了出来。这背后啊其实纠结着三笔账：人事关系的账、商业利益的账，以及中国竞技体育从特殊化管理走向规范化治理的一笔制度账。先来说说第一笔人事关系账。 刘翔2015年宣布退出竞技赛场，但是呢，退役并不等于他的人事关系自动解除了。在中国，专业运动员长期实行的是一套特殊的人事管理制度，运动员进入专业队之后，人事系统关系啊，就进入到了体育系统里面。退役

0: 人事关系的转移。所以从制度上说，上海体育局今天提出组织安置或者自主择业，并不是凭空创造了两个选项。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退役运动员安置政策早有类似的规定了。
1: 比较奇怪的是另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个事儿能一拖就拖11年呢？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运动员退役之后职业转换本来就要及时进行的。刘翔是在2015年退的役，到2026年，现在重新突然讨论一下到底该怎么安置，何去何从？显然这11年呢不是一个正常时间的跨度。这里我们就要说第二笔账了，商业的利益。刘翔呢，他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运动员，曾经他是中国商业价值最高的运动明星之一，按照当时体育系间进行分配。但是有利益的时候大家都觉着没必要说太清楚，等到有一天必须按照制度把关系说清楚了，历史遗留问题就通通冒出来了。
0: 哎，这就涉及到第三笔账，制度账了。7月29号，上海市体育发展55规划正式印发，其中明确提出优化优秀运动员免试入学、退役安置等保障政策，同时呢加强运动员职业发展规划指导。我们当然不能够据此断言是这份规划直接触发了刘翔的安置，但是呢把相关的背景关联起来看，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判断。上海体育

0: 不能仅仅是重复我依法依规这四个字，而是要把这笔账说清楚。2015年为什么当时在他退役之后就没有完成安置？这11年刘翔究竟是怎么样的身份？双方有没有继续发生商业利益的分配？那如果有，依据什么合同？现在又依据什么标准让他自主择业？如何补偿？这些问题解释清楚，比100句我们会妥善安置都有用。
1: 总之，该给刘翔的尊重不能少，该给功勋运动员的待遇不能克扣。同样，该退出的特殊关系也应该体面退出。对刘翔来说，该争的权利当然要争，但是没有必要把一次原本可以通过制度和合同解决的问题

0: 啊，一边还给大家指点迷津啊。
1: 区退休干部活动中心副主任孔肖文说，以前老年大学开的是戏曲歌舞琴棋书画，今年想换个思路，让老年人学点能够变现的技能。此次培训呢，由萧山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联合萧山区退休干部大学、萧山老年大学共同推出，开设育婴员和美容师两类课程，三个班级，合计100个名额。
0: 其中这个育婴员班呢，70个名额在萧然乐龄小程序上挂出，不到2天就全爆满了。报名的大多数是50-60岁的准奶奶、准外婆。不少学员表示啊，他们就是冲着这个新课程新颖实用啊，这个实用性非常强来报名参加。那对于这次课程的新设和调改呢，咱们也来听一听热点观察员易颖啊，他是怎么看的。
2: 在大众的印象当中，老年教育多与琴棋书画

0: 影啊，他是怎么看的？
1: 在大众的印象当中，老年教育多与琴棋书画、歌舞戏曲相伴，是修身养性的消遣。而萧山区推出的老年职业技能培训，开设了育婴员、美容师等实用课程，火热的报名程度、专注的课堂学习场景，打破了传统老年教育的固有模式，为新时代老有所学、学有所用写下了生动的注脚。老有所学呢，贵在与时俱进，贴合需求。单纯的文娱课程已经难以满足当下老年群体的多元需求了。当下五六十岁的退休群体，身体素质良好，时间充裕，经验丰富，仍有强烈的学习意愿和社会参与热情。萧山此次的创新培训模式，聚焦实用的职业技能，精准对接老年群体。

证明实用性技能培训在老年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这也让老年学习不再是流于表面的休闲娱乐，而学有所用，重在赋能生活，创造价值。此次技能培训最大的亮点是让老年学员摆脱消遣的标签，兼具温情与实用价值。对于众多准奶奶、准外婆

机会再次发挥余热。此次创新培训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有益探索。长久以来，社会多群体并非社会的旁观者，他们依然可以通过学习赋能继续发光发热。从文娱修身到

0: 地的瓜纳巴拉湾试点一项环保技术了，使用人类的头发来制作吸油屏障，来应对海湾油污和垃圾污染的问题，助力保护当地的红树林。项目呢，由高校科研人员、环保组织和当地渔民共同来参与。项目团队介绍，咱们人类的头发啊，具有较强的吸油能力啊，每颗头发平均可以吸附约5克的油污啊，这也是为什么你长期不洗头发，你哎呀，我这头油油的啊。它呢，将们这个以棉网为外壳啊，内部填充了人类头发吸附卷儿，加装到一条长约300米的浮动阻隔带上。这个阻隔带呢，主要用于拦截水面的垃圾。加入人类头发材料之后，新增了吸附油污的功能，有助于减少水体当中油污的污染性，更好地保护当地周边的红树林。
1: 该技术在过去一年当中经历了多轮调试和调整，重点针对瓜纳巴拉湾的水文调。

0: 九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哎，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因为天热捂得慌，部分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驾乘人员骑行时不戴安全头盔，或把安全头盔放在车篓里，让安全头盔成了摆设。炎热的夏日可以不戴头盔吗？答案当然是不行。部分驾乘人员以为骑行时把安全头盔挂在车把，塞在车筐，赶时间，路程短，没必要戴上。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意外从不给人反应时间，骑行时戴头盔应扣紧搭扣，贴合头部，安全。

0: 闷热被雨水荡涤殆尽，空气格外的清新湿润，湿润的泥土混着花草的芬芳，沉浸在空气里，枝叶挂着晶莹的水珠，微风轻拂，水珠簌簌的坠落，带来丝丝凉意，也消解了整日的燥热。晚风是夏日最好的馈赠，日暮时分，落日褪去炽热，晚风缓缓穿行街巷，掠过林间，它吹散白日的浮躁，温柔拥抱万物。静坐窗边，听晚风轻吟，看晚霞染满天际，所有的烦闷都随着清风消散。人间盛夏，万般燥热终抵不过一缕清风，一场微雨。心怀静色，眼底便有清风，守住内心的安然，便是夏日最自在最动人的清凉。好，一下时间来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来听听他们对于清凉的理解。
1: 共听好声音。

冰东溪流、漫野繁花与温柔山海。它就是美国自然文学大师约翰·缪尔的经典随笔《夏日走过山间》。1869年的盛夏，29岁的缪尔放下俗世琐事，化身山野牧羊人，走进壮阔纯净的内华达山脉。从六月酷暑到九月初秋，整整四个月的山间漫游，他远离人群喧嚣，与2000只羊群为伴，朝看晨雾暮山，暮看星河垂野，把夏日山野里的每一缕风、每一滴雨、每一寸生机都细细写进了日记，最终汇成这本治愈百年的经典《

梭罗的文字带着自省的沉静，而缪尔的笔墨满是对自然纯粹的热爱与欢喜。他从不用华丽晦涩的词藻，只是温柔记录山野日常，却让每一个文字都带着山林的清凉气息。翻开书页的瞬间，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深山的窗，燥热瞬间消散。在缪尔的笔下，夏天从不是沉闷燥热的代名词。

0: 收听。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

0: 이야기.
1: 一路听天下，关注股市动态，股市早盘快报。
2: 股市早盘快报，一起来关注今天早间股市开盘的表现情况。有请到的嘉宾是孙喜伟孙老师。孙老师，你好，请讲。
3: 哎，你好，看一下今天的早间市场，又是一个周一，时间很快，今天已经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么紧接着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那么市场将跨过到一个

其实总体上，八月份还是处于一个反弹的一个区间。其实不少人的账户在7月份一个重创之后，那么8月份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反弹的，或者说净值的一个回升。那么当然在后期是略有波动。那么从目前的一些市场情况来看的话，大家首先可能从消息面上就是会想到一个地产政策，是吧？那个这一点在很多我们听众有我的朋友圈，那么在星期五从杭州回上海的高铁上，然后大体上写一点，就是说个人的观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地产新政它延长到40年，它这种对越共的一个边缘改进是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那个就是以100万为例，首套如果是按照3.0算的话，如果30年是每个月还4200块，40年差不多是还3800块，也就少还大约400块钱左右，但是多付的利息接近30万。所以我觉得这种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它的核心

他其实就是想让那种月供临界的这借款人有更多的人可以去借款，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期限拉长，然后符合这个标准的人会符合这个借贷的标准的人会增多。那么我们再往下挖一步啊，就是他为什么要就是说降低标准让更多的人能贷款呢？就是无非就是说要刺激房产，对吧？这个很简单，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刺激房产呢？啊，大家都知道他刺激，那么好，回过头来就看见这些年房产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低迷。但是很多年以前在房子股在房价非常火爆的时候，当时我们也在香港才跟大家聊过这样一个话题，说是如果房价在房价非常好的那些年，说过一个话，说如果房价下跌一半，说现在比方说8万块的房子一下子砍到4万块钱，你大家觉得会怎么样？

定更多的买卖期房，你从4万跌到2万应该就没有买卖期房了，基本上。因为原因很简单，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下跌，一定是经济先崩，经济崩的情况下，很多人会连收入都没有，跌到2万的时候更多的人都没有收入，即便有那么一点存款的人他也不敢动了，或者说是也已经有各种情况和因素发生。

生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其实并不是单纯的说我要把它延长多少年，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就是说怎么样去提升就业率，也就是说你这个收购工作没有增加，或者说没有收购的时候，你放四百年又怎么样，或者四百年夸张一点，说一百年好不好，说你养下来一岁，允许你一岁可以贷款，然后呢你祈求你长命百岁，活到一百岁给你贷款一百年，但你这个辈子没有工作，你还是拿不到，还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点上，更多的从这个角度需要去看一下，包括在市场上，其实地产股今天是高开一下或冲高一下，那就顺势慢冲嘛，这个仅供参考。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说，从现在的一个市场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说为什么说市场有时候在这种乱象当中，怎么样保持一个相对的一个清醒的状态？除了房地产以外，其实包括现在说的很多的一些巨型机器人啊，包括一些人工智能的东西，

救火救灾的，有些可以做探测的，那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很多那种长得像人一样的机器人，这个真的大家要小心。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本身这些为什么要发展一些新技术，发展一些新技术的目的就是去做一些人类想做而不能做到的事情，受制于人类的一些形体，可能我们的一些肢体的长成了一个脑袋两个胳膊两个腿，然后身体这么一个造型，有些地形你根本就不适合你这个造型，你还可能更适合像一个球一样的，但是你偏偏现在去发展还是长得像人一样的，那难道

湾记者走访之后感悟啊，充电桩建设的上半场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下半场呢就要解决好不好用的问题。不同车主的需求各不相同，营运司机看重休息便利，私家车主关心环境安全，重卡司机追求快充稳定。充电场站要跳出单纯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拼价值，从简单的补能点位升级为综合性的车主服务驿站，才能够真正发挥充电桩的民生价值。

暑假已经结束了啊，今天是新学期报到的一天。那么不少的孩子其实在假期的最后几天呢，是既期待开学，又会因为分班换老师

孩子一段软着陆的适应期，其实呢，家长也需要一段软着陆的适应期。首先呢，对同学们说啊，开学之后出现注意力涣散，早上起不来，面对新课感到茫然，都是身体从假期模式切换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不用因为暂时状态不好而自责。大家呢，可以试着每天睡前问问自己三件小事：今天有什么开心？

客主动组队，简单的一句问候都可以种下友谊的种子。如果觉得孤单紧张，记得找班主任、心理老师或者是父母来进行倾诉。第三呢，和学习节奏重新连接，用微习惯慢慢的找回学习的状态。睡前放下手机，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任务，预习一本课本，背几个单词，整理错题，完。

0: 10:29，这里是1079帮帮团。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过渡到半点报时。稍后1079帮帮团，我们继续回来。
1: 北京时间10:30。

暑假呢已经是结束了啊，其实呢2026年的电影暑期档从6月1号到8月31号今天，那暑期档今天结束之后呢也是要收工。

听观众的喜爱。除此之外呢，像历史战争片《四渡》，用新颖的镜头语言展现战略战场的谋略，空枪对港片风格做出了全新的演绎。另外呢，还有低成本的手搓动画《牛来》，凭借原生态风格成为了话题黑马。这些创作创新的作品啊，很多都出自新生代年轻导演之手。当然，行业也在思考怎么把握好创新和尊重传统之间的平衡，讲好本土故事，也推动国产电影出海。暑期档落下帷幕之后，一个月之后呢，国庆档就将会接棒，大家呢也可以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的高质量的国产影片和观众来见面。

是唯一能够做到对应治疗的手段，过程呢要坚持个3到5年，帮助身体建议免疫耐受，同时呢要做好日常的防护，尽量避开明确的过敏源，适度运动调节免疫。医生也是提醒大家，过敏性鼻炎呢属于慢性病，治疗目标是把症状控制住，而不是追求所谓的彻底断根。大家呢也不要盲目的跟风打针啊，一切治疗方案那都要遵从专科医生的判断。

0: 妇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预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107.9 听萧山的声音。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0: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今天来赏析到的是粤剧七派创始人戚雅仙老师所带来的戏曲唱段

0: 魏端本抬着头，
1: 实不相瞒，我不但没有吃晚饭，午饭也没有吃，早饭我们是照例免了的。
0: 于进去将手上的报纸放在桌沿上，然后将手拍了两拍，叹息一声，
1: 老兄，你的生活太苦了，这样下去，你这样维持生活，再说你有家属的人，太太也不能永远住在亲戚家里，她肯老跟你一样每日只吃几个烧饼度命吗？
0: 魏端本又低下了

0: 是格外的难过。回家的时候，正好在门口遇到陶太太。她左手上提了一只旅行袋，右手扶一根手杖。魏端本看着她：“你这样深夜还出门吗？”她眼神呆呆地回望着他：“你不看我拿着手杖，我是由外面花园回来。”
1: 啊？
0: 魏端本没有听懂的样子。
1: 花园？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2: 听众朋友，长篇

色，我也明白我是什么货色。你大可不必自责，你说呢？如果都是他们猜测。

0: 自己的发育的一种需求。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画画让孩子示范他的一个喜怒哀乐，学会用非语言的情绪疏导，就帮助他们一个心理健康成长。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因为我们也经常遇到有些孩子一来上课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今天情绪不大对，
1: 不在状态，
0: 不在状态。其实有的时候呢，也并不是说他不想画画，可能是他遇到了某一些事情不开心，他就会表现在他的一个情绪上。然后另外有的时候呢，他下完课上课的时候，那过来可能是作业没写完，被父母批评，然后来的时候情绪就不好。那通过在上课之后呢，他就把这方面的压力跟不开心的东西释放了，然后下课的时候就开开心心的回家。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

0: 我们有一个孩子，他从幼儿园小班，就来到我们画室了，现在已经上了3年级了。
1: 三年级，从幼儿园小班，
0: 对，
1: 到如今三年级，他很多年了啊。
0: 对，他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孩子。首先他跟我们常人，常规的儿童不一样，他是一个特殊教育的孩子，就是他的耳朵不是太好，现在可能好一点，长大了嘛，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家住的也非常远，每天他奶奶是每次上课坐公交车还要换乘2趟，来我们这里差不多要1.5小时左右，
1: 路程比较远。
0: 对。

只要我的孙女喜欢，然后有收获，即使再苦再累，她也会坚持。其实她刚来的时候，因为家里父母也不是很关注嘛，可能奶奶带的比较多一点，对一些画画呢是确实是有天赋的。她的一个造型能力比较突出，但是可能就接触的东西会少一点，包括一些材料的这种认知，或者说一些日常用的这种物品，他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这东西他

0: 他想要的一个点啊，所以才会对您的课程如此的坚持，那么多年了一直在您这边学美术。您一方面又在开设社区的公益课程，另一方面呢又有自己的这个童话画室在经营，所以作为商业教培工作和社区公益的课程，您是如何平衡这两点的一个教学的？
1: 首先呢，我们公益课堂呢，它更多的是放在一个周末的时间比较多，然后另外一些，比如说空余，比如说其他的时间段呢，

想给予悉心的照料，爱难以简单启齿，我的心。

我是今天的青年宣讲员方莹。盛夏的风总是裹挟着燥热，城市的楼宇发烫，车流喧嚣，忙碌的生活让我们被浮躁裹挟，心里总积着化不开的烦闷。漫长白昼里，空调的冷风过于生硬，冷饮的清甜太过短暂，我们始终寻不到一份从心底蔓延开来的松弛凉意。今天我想分享给大家一本最适合盛夏品读的治愈之书，它没有跌宕的剧情，没有深刻的说教，只有漫山清风，冰冻。

被屏蔽在外，涌入心中的只有自由、美和平静。这正是这本书最珍贵的力量。我们困在方寸屏幕、钢筋森林里，为生活奔波焦虑，被琐事消耗情绪，慢慢忘了人间最治愈的美好，从来都不在繁华闹市，而在清风山野之间。缪尔的山野从没有焦虑与匆忙，日出而观，山河苏醒；日落静待，星河升起。日子跟着自然的节律缓缓流淌，不追赶时间，不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赏析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傅立达的文章《书香心知》。曾以为书香是指书中的油墨之香，后来才知书香是古人为保护书籍驱虫防蛀而加于书册中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云香草散发出的香气。后来词义逐渐延伸，书香一词变成了文化气息、读书氛围的象征，如书香门第。我少儿时的社会大环境，文化娱乐活动频乏，晚间

0: 初夜的快感更能匹配我的人生基因。能悦己的事，又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时代不同了，书是那样多，纸质书、电子书处。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美文赏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

0: 中心近日在区中医院正式启用。随着全民健身的普及，群众运动参与度不断提高，运动损伤诊疗需求持续攀升，传统诊疗模式已难以满足运动人群全周期健康服务需求。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

0: 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相关支持政策，优化政策组合，加快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
1: 发改委当中的第二个重要的信息是提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道路。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念？那么在这个发言当中，他说到了中国走的这个道路应该说是双赢合作，是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的，而不是中国挤压式的

0: 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以往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四五分钟，如今仅需12秒就能完成传输，速度提升数十倍。
1: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2: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啊，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我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1: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2: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

0: 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1: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展会方面的情况。30号呢，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呢，在贵州贵阳闭幕。这届的数博会展出了110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了87项创新成果。同时呢，更加突出打造产业的生态，共开展了31场这个产融合的活动。那么目前的数博会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2届，成为展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创新成果、促进产业链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0: 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简称数博会，是8月27号至29号在山东济南举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企业和协会携数字出版成果参展。
1: 然后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去感受到景德镇的陶瓷，它的一个创作，它的美，它的精益，去理解到景德镇的一个陶瓷。
2: 我们是现在是以这个城市文脉数据库呢为技术底座，然后呢依托我们自己设计自有的图书，通过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

0: 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年度主题，围绕算力支撑、数据供给、模型创新、应用落地、安全保障，完整展示大数据、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最新成果。在一场场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的背后，让大数据更加贴近百姓生活，已经成为众多参展企业追逐的共同目标。
1: 今年，在贵州的铜仁推出了樊小飞这么一个智能体，它的核心特点是把铜仁当地的这些非遗传承的这些体验，全部把它收录进了智能体。我们收录了一共1163项当地的非遗技艺，你只要搜"樊小飞"，就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就是。

0: 真正符合以人为本的产品其实还不是很多，应研发更多下沉一线的产品。
1: 现在很多智能产品走进家庭，或者说到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上，但是真正的符合人的这个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产品其实还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关键可能要抓住几个点吧。一个比如说大家用起来就不是很难，这里面有个数字鸿沟，或者未来这种智能鸿沟，那么我们就用起来用户有点无感，或者说不需要整天想着我怎么去费劲的去使用它。第二点呢，就是它比较靠谱啊，就是你想让它做点什么事，对吧？它能够达到你的一些，目标或者要求，那么多的可以。

0: 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2: 那么我们刚才的几条信息当中也说明，目前的科技在实际的场景当中的应用的程度在逐步的加深。像刚才提到的外骨骼柱形，这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咱们的一些这个残疾人朋友来说，或者说身体比较弱的朋友来说，外骨骼柱形确实是具有相当大的益处。另外呢，还有智能手表，让我们更能够时时刻刻能够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当然还有未来陆续的其他一些科技的创新的当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的科技制造业当中还有一条喜讯，是来自咱们国家的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这个首次就了不得了，我们来看看是谁是28号

0: 这个号码叫豹子号，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车牌号。
1: 你可以说它实际上就是噱头，但是我们讲的它就是这么个号段，因为号码这个东西对于买的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你肯定号码越好他觉得越怎么样。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明星产品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并不是自家公司生产的，而是从上游厂家批发来的。直播间售价为99元，实际批发价仅为50元。收藏证书上宣称的融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

0: 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1: 中老年退货的过程当然退了吗？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
1: 如果就是流量峰，天天100多人在线，1个小时卖3-4万，一天比如说，如果3个平台或者2个平台的话，一天你10万块钱。
0: 随后，工作人员十分。

许多跨国公司巨头找着找着又回到了中国，不是因为这里最轻松啊，恰恰相反，中国尽管市场竞争激烈，变化飞快，企业稍有松懈就有可能掉队。媒体专门做了评论，说巨头们集体来中国练级，然后去全球降维打击，在这里练出来的速度、创新和竞争力，不只服务于中国市场，还成为其走向全球的肌肉。那么中国为什么是全球经济的健身房呢？中国的市场为什么会被称作是健身房？原因在这里啊，就是既有锻炼体能的强度，也有强化核心的力度，能够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的企业，会练就一

0: 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15:30。
2: 生活小窍门，

0: 这种均等的一种状态。那么，由于今天本身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成交量，实际上可能并不能引起市场有特别大的这种说能令人。
1: 数字化转型的一个路径就变得更加明确了。对，现在我们看到，也就是说是整个各行各业在 AI 应用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落地生根的一个已经在应用的一个环境下，我们也看到，也就是说字节大模型已经被智能调度、供需预测等场景的深度应用。那么下一步，也就是说持续要加大在物流领域人工智能的一个投入推动，也就是说人找货，货找人，向什么呢？向智能预测和主动推荐。引进，进一步也就是说降低公路货运的一个空驶率等，以及是它的一个成本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下降。所以我们看到，也就是说是这个方案的一个提出，它本质上也就是说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了，也就是说数字化的一个。

战略方向。那么当前呢，也就是说是大型物流企业推出的物流领域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深化，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和加物流，或者说是无人驾驶货车、无人快递车、无人机等，都会有望迎来规模化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应用。这反过来也会对企业的一个盈利呢，也就是说产生更加大的一个拓展的一个空间。

它不但有鼻子，有眼睛，有嘴巴，还会说话，会思考，会做梦。它的梦想就是能够成器，能够有所成就，有所作为。为了这个梦想，它从古蜀国到现代坚持了3000年，这种坚

0: 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2: 我喜欢孙悟空。文文姐姐讲西游记吧。
0: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天天听故事，首先呢，请我们的小听众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
3: 大家好，我是陆安然，我为大家带来的童话故事是《狮子大王的勋章》。狮子大王拎着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说：
4: 我刚才吞下了一头大野象，这枚勋章就是从他那儿夺来的，我想把它奖给最勇敢的人，大家说说谁合适啊？
3: 狐狸睁着眼珠献媚地说：
5: 大王，除了你没有人能打败野象，这枚勋章非大王您莫属啊。

虽然说现在已经开学了，但是如果说各位家长朋友要带着小朋友去玩，或者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要去山上去露营啊之类的，要注意防范局部短时强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另外呢，也需要防范城市内涝风险，注意持续累积降水对于江河水库和农业的

夜里多云，前半夜局部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东北风2到3级，阵风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的平均相对湿度75%，活线指数是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您需要加强火源管理。

ST 绝味披露2026年半年度的年度报告。作为鸭脖一哥，绝味呢交上了一份并不是非常好看的年终答卷。财报数据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是 25.15 亿元，同比下降了 10.82%， 规模净利润 1.35

热搜榜单第二条关注到尼泊尔，尼泊尔900名学生泥石流10秒前撤离。8月26号，尼泊尔拉苏瓦县波特科西河突发了洪灾和泥石流，洪水形成的巨大水墙冲入到城镇。前不久，尼泊尔一所中学校长达瓦迪紧急组织了900名学生撤往高处，帮助他们躲过了这一场灾难。达瓦迪表示说事发前短短几分钟内，先后收到了4名不同人士发来的洪水预警，其中一条呢是来自学校正上游的一座城镇。得知大规模洪水正在向当地逼近之后，校长决定了立即停课，并要求学生立即前往地势更高的地方。16岁的学生尤尼莎也回忆，达瓦迪的决定让他们

老板还把他拉黑了，他呢进行劳动仲裁胜诉，公司拒绝支付工资和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前公司终于履行了判决，但是还在拖欠社保和公积金，女孩呢也将继续维权。小谷告诉记者说，在这个公司上了6年班，公司每接一个业务就会拉一个群，有时候公司

热搜榜单第六条，杭州电梯纠纷涉事女子被刑拘。下旬的时候，当时我们也跟大家关注过哈，杭州24岁的女子王某某在网络发视频控诉自己在小区电梯内遭40岁男邻居李某某猥

是怕大家低血糖晕倒了影响到学业，万一早上上课蹲下起不来了，老师们怎么了？我说没吃早饭，他多耽误课程进度，对吧？所以啊，学校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早餐券提醒大家好好吃饭，鼓励新生养成健康饮食的习惯，也是用一种充满仪式感的方式欢迎新生来迎接新的大学生活。很多网友都说，哎呀，又是羡慕别人大学的一天了，是吧？<笑>

0: 作起，
1: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2: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啦。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

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17点43分啊，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呢，最近也是网络上讨论度非常高的啊，您觉得银行到底该不该午休？

0: 班，乡镇小镇网点的客流少，那正常周五午休是完全没问题的。
1: 还有一位叫理性看世界的网友，他说不用全员休息啊，不用全员不休，只要轮岗值守错峰休息，就能兼顾双方需求。现在很多服务行业都是轮岗午休，银行完全可以借鉴成熟的模式，优化服务机制。
0: 是，你比如说日常碎碎念也是说不用强行二选一。

0: 善一些线上的办理通道的，这样又没有时间限制，又没有场地限制了啊。
1: 其实说到底啊，银行午休的争议呢，是公共服务精细化转型过程中那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0: 对的，
1: 优质的民生服务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在员工权益和群众便利之间呢找一个最优平衡点。要摒弃僵化的一刀切管理模式，用灵活轮岗来替代全员停业，用线上服务来弥补线下时间短板，那既能守护一线劳动者合法权益，也能切实解决上班族的办事难题，让银行服务既有制度的温度，那又能有民生的便利。
0: 是的。你说说啊，这其实银行柜员也挺辛苦的啊，
1: 那是那是，
0: 经常要熬夜加班之类的。那么说到这个熬夜加班啊，今天我就在热搜上面看到了熬夜之后如何正确恢复身体，也是登

0: 适当的补充维 A 维 B 啊，营养视神经，缓解视疲劳。
1: 是，还有啊，如果前一天您熬夜了，第二天早上一定要吃早餐。
0: 你再困，你先吃一点，
1: 是
0: 吃一点，
1: 吃一点再补觉也行。而且不要吃那种太油的，什么炒饭啦这种啊，您吃一点清淡的，让肠胃舒服一点，这样可以把熬夜的损伤降到最低。
0: 再一个呢，头天晚上熬夜了，第二天中午小。

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明天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日本东京电力公司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综合消息，美军当地时间30号对伊朗拉拉克岛发动打击，伊朗此后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反击。以下是本地消息。聆听心声，守护星梦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社区融合公益演唱会近日举行。本次活动还联动辖区3家爱心企业参与市集活动，将义卖所得善款进行捐赠，为公益帮扶事业添砖加瓦。近日，智川常青藤退休教师支教计划第二批支教教师中的50名退休教师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启程赴四川，开启支教

0: 谈。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0: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0: 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 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

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

0: 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

0: 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

0: 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

0: 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

便利店财务案件，打破了个别心怀不轨者作案现场无人值守就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日前，北干派出所接到辖区无人便利店店主报警，称店内香烟、零食等商品频繁无故丢失。接警后，办案民警立即调取店内监控，开展线索研判，迅速锁定男子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即前往其住处，将其传唤到案，现场查获部分被盗香烟等涉案物品。到案初期，徐某辩称只是购物疏忽漏扫商品。面对完整的监控证据，徐某如实交代了违法经过。目前，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上市，成为不少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不过美味背后暗藏着口腔隐患，有一些市民因硬咬蟹壳导致牙齿损伤。区中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黄坚刚告诉记者，每年梭子蟹上市旺季都是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牙龈裂等口腔问题的高发期，门诊接诊的患者涵盖中青年。

0: 老年等多个群体，大多是因为用牙齿硬啃蟹壳。区中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黄坚刚：
1: 遇到这种情况有每年都有几个，有些比较厉害的可能就半颗牙就我们叫牙折啊，其实就半颗牙就崩了，然后里头的神经就露出来，非常厉害的话可能这个牙还得拔了，可能还是跟他牙齿本身的这个健康程度有关。
0: 很多市民存在认知误区，认为牙齿坚硬无比，可以直接啃咬蟹壳。对此医生解释，牙齿虽然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但并非坚不可摧。医生建议市民食用时最好借助蟹钳、剪刀等工具处理硬壳，减少酸性蘸料、酸性饮料的叠加使用。食用酸性调料后切勿立即刷牙，可先用清水漱口，待口腔酸碱平衡恢复后再清洁牙齿。区中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黄坚刚：
1: 如果吃了以后，有些人呢是明显的这个牙体的一个折裂，有些人呢并不一定感觉到牙齿有明显的缺损，只是感觉到牙齿的疼。

0: 新塘街道组织开展急救专项培训，培育急救骑士队伍，筑牢辖区应急安全防线。
1: 两臂下沉，把我的脚跟放在他两乳头沿线的正中间，全部的力量全部压在心上，按压深度是一个成年人5到6厘米。
0: 在曾家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急救专家正在给快递外卖小哥们讲解心肺复苏、AED 的使用以及海姆立克法等实用急救技能。小哥们都听得很认真，通过这次课程，大家现场练习急救操作，为应对突发状况做好准备。萧山银泰河马站点负责人姚家登：
2: 可以更快地去拯救。

0: 他说，
1: 经过上一次台风影响，降雨量明显上升，我们沿线的这个地塘的水位相对较高，这个船只呢多隐藏在这个树下，视线难以这个第一眼发现，我们要近距离观察。同时呢，这个船舶呢因为这个属性的问题，沿线的江堤是没办法用这个吊车的，我们只能通过最原始的人工去进行一个拖拽。
0: 据统计，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30名，执法艇船5艘，现场清理各类三无船只10多艘，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刘双说，
1: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联合多部门多加宣传啊，同时呢也在这个各位市民进行一个宣传啊，三无船只呢下水呢风险系数较高啊，对自身的生命安全和这个航行的这个货轮有

0: 重大的安全隐患啊，为了自身为了他人的这个安全，建议各位市民呢不要下水，不要去上这个三无船。
1: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我们播种耕耘收获，
2: 这是一片振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1: 乡村再现，
2: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

社区民警单阳涛的手中，感谢民警历史半年多方查证，解开了困扰他许久的房产继承难题。沈大伯父母离世之后，留下一处老房子，家中兄弟姐妹均同意由他继承房屋。可前往不动产窗口办理手续时，工作人员告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1988年房屋产权登记表上，父亲姓名登记为沈有奇，有没有的有。 但是户籍档案姓名为沈有奇，而这个有是朋友的有，仅一字之差，应同字不同。受限于早年档案无身份证号佐证，

单阳涛主动揽下这件难事，开启了长达半年的实地核查工作。单阳涛先是逐一翻阅派出所尘封多年的老旧户籍卷宗，又调取社区历史台账，并未找到名字写错的佐证。他随即走访多位高龄老街坊，通过邻里证言确认了父子关系，可依旧无法解释房产证名字出错的缘由。为了查清档案填写失误的源头，单阳涛多次对接不动产登记窗口、房管瓜沥分中心，辗转联系上当年负责办证的退休工作人员。在成堆泛

0: 进补。没想到练了一段时间，他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反而大不如前，便来到医院就诊。其血生化检查报告显示，血肌酐为每升168微摩尔，正常是44到97，尿素氮为每升28毫摩尔，正常值为3.2到7.1。尿常规检查提示尿蛋白2+，肾功能指标显著异常。
1: 肾内科医生分析，主要原因为陈女士突然间的剧烈运动导致身体过于疲惫，免疫功能迅速下降，同时每日摄入多达60克的蛋白粉，加重了肾脏负担。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

0: 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本期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清凉。盛夏骄阳灼灼，热浪滚滚袭人，处处都是喧闹的暑气。但是生活从来不缺温柔，只要精心寻觅，就能够邂逅满心的清凉。夏日的清凉藏在幽静的

轻浮，水珠簌簌的坠落，带来丝丝凉意，也消解了整日的燥热。晚风是夏日最好的馈赠，日暮时分，落日褪去炽热，晚风缓缓穿行街巷，掠过林间，它吹散白日的浮躁，温柔拥抱万物。静坐窗边，听晚风轻吟，看晚霞染满天际，所有的烦闷都随着清风消散。人间盛夏，万般燥热终抵不过一缕清风，一场微雨。心怀静色，眼底便有清风，守住内心的安然，便是

里总积着化不开的烦闷。漫长白昼里，空调的冷风过于生硬，冷饮的清甜太过短暂，我们始终寻不到一份从心底蔓延开来的松弛凉意。今天我想分享给大家一本最适合盛夏品读的治愈之书，它没有跌宕的剧情，

0: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赏析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傅立达的文章《书香心知》。

才知，书香是古人为保护书籍、驱虫防蛀而加于草本植物云香草散发出的香气。后来词义逐渐延伸，书香一词变成了

黄沾另外一个作品《我的中国心》是由张明敏演唱，王富林作曲的一首歌。黄沾在写《我的中国心》的时候呢，词写的也是非常快，因为尽是心中的感受，所以就一挥而就，基本上没有怎么修改就写好了。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歌曲，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是只有敏敏之音，更是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印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数据是留下来的，但是工作量会大大增加。那么这一个方面呢，我们今年跟阿里合作的一个员工，他只要跟 AI 进行对话，那么多个岗位的不同工作他能够串联的给他执行完毕。
1: 从生产车间的智能提质增效到企业全流程的数字化重塑，我区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抓手，精准破解制造业转型难点痛点。随着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完成迭代升级，我区制造业正加速迈向智能化、高效化、精细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记者向哲斌、唐科、黄

0: 我比较放松的环境中去展现自己的水平，因为现场有音乐有观众。我们以前可能以为足球就是只能在绿茵场上，但是在广场可能在公园我们都可以踢。
1: 据了解，本次南站站赛事落下帷幕之后， Xport 街头足球巡回赛还将继续前行。9月19日，赛事将来到金地 T1， 开启全新一站的足球对决。
2: 记者朱家鹏、王伟林报道。我区老年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班近日开课，育婴员、美容师等等一系列新颖的课程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吸引了众多银龄学员报名。
3: 先托他的头，然后用你的左手从他的腋下托起他的整个头颈和整个后背，然后另右手托起他的臀部。
2: 课堂上，学员们聚精会神，将老师讲述的0到3岁婴幼儿照料、保健护理、早期潜能引导等专业知识与技能，一字一句认真记录。到了实操环节，老师抱着婴儿模型示范抱姿，几十位银发学员围成

0: 望沧县木门镇清平乡农建小学的学生。早在出发前，他就下定决心，即便未能入选本次支教名单，也会托其他支教教师把这批教学资料送往当地，无偿供当地师生使用。退休教师黄亚玲：
1: 被那个孩子们啊，山里的孩子们渴望知识的这种感动到，就是想把自己38年的教学的经验呀，分享给山里的孩子们，就是经验是很宝贵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是想带动当地的青年教师传帮带，能够带出来一批徒弟一样的啊，能够像薪火相传一样一直延续下去。
0: 退休教师易慧聪的女儿专程赶来为父亲送行，深耕语文教育。

0: 有一些市民因硬咬蟹壳导致牙齿损伤。区中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黄坚刚告诉记者，每年梭子蟹上市旺季都是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牙龈裂等口腔问题的高发期。门诊接诊的患者涵盖中青年、老年等多个群体，大多是因为用牙齿硬啃蟹壳。区中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黄坚刚，
1: 遇到这种情况有每年都有几个，有些比较厉害的可能就半颗牙就我们叫牙折啊，其实就半颗牙就崩了，然后里头的神经就露出来，非常厉害的话可能这个牙还得拔了。

中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二到三级，阵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二到三级，阵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二到三级，阵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下，中基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

有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

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终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

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其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己方感谢中方在集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己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

0: 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

0: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0: 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

0: 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2: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1: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

0: 国。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

0: 是我区制造业数字化服务队伍的典型代表。在研发中心，工作人员演示了企业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排产系统。该系统能够将订单处理时间从 1.4 小时压缩至27秒，效率提升了186倍。杭州有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小春：
1: 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50多个人的工作量可以压缩到5个人，而我们这家客户他可能在将近七八十号内勤人员的情况下，他现在可能整个系统上完十多个人就可以进行这个业务的流转。
0: 目前有成科技正持续深耕我区金属加工、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依托智能订单转换、 AI 智能报价、 AI 智能制造等系列系统，助力更多

0: 品牌标识将伴随巡回赛走遍萧山各个点位。随后，萧山区城市街头足球巡回赛第二站杭州南站站正式开赛，没有传统球场的围栏与看台隔阂，开阔的城市广场成为天然赛场，球员们尽情奔跑传接，不少途经的旅客、周边市民纷纷停下脚步围观助威。夜幕降临，灯光照亮赛场，不同年龄段的球员轮番上场比拼，掌声、呐喊声交织。参赛小选手张涵林：
1: 很开心，因为足球我很喜欢，想踢进世界杯。
0: 选手家长王先生：
2: 这也

0: 支教帮扶新征程，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出征现场，沉甸甸的行囊格外显眼，不少教师的行李箱塞满自编整理的教辅资料和课堂讲义。退休教师黄亚玲准备了150本自己精心整理的48个国际音标英语资料，准备带给四川旺仓县木门镇清平乡农建小学的学生。 早在出发前，他就下定决心，即便未能入选本次支教名单，也会托其他支教教师把这批教学资料送往当地，无偿供当地师生使用。退休教师黄亚玲，
1: 被那孩子们啊，山里的孩子们渴望知识的这种感动到，就是想把自己38年的教学的经验呀，分享给山里的孩子们，就是经验是很宝贵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0: 能够带出来一批徒弟一样的啊，能够像薪火相传一样一直延续下去。
1: 退休教师易慧聪的女儿专程赶来为父亲送行。深耕语文教育37年的易慧聪，原本和同为教师的爱人一起报名支教，但因岳母需要照料，爱人无奈放弃。不过全家都全力支持易慧聪远赴四川支教。退休教师易慧聪，
2: 他很支持我，我老婆也很支持我。我是觉得我好像这种三尺讲台的那个缘分还没尽，所以就把它续上。我把我们这边教育的那种我自己过的。
1: 今年是常青藤计划实施第二年，第二批计划选派200名退休教师，其中100名教师分赴四川40多个县，53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为期1年支教，重点补充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紧缺学科师资。浙江省驻川工作组机关党支部书记陈月。
3: 记者高胜威报道。无人便利店凭借自助结账模式为老百姓购物带来便利，但少数人动起歪心思。

0: 误案件，打破了个别心怀不轨者作案现场无人值守就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日前，北干派出所接到辖区无人便利店店主报警，称店内香烟、零食等商品频繁无故丢失。接警后，办案民警立即调取店内监控，开展线索研判，迅速锁定男子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即前往其住处，将其传唤到案，现场查获部分被盗香烟等涉案物品。到案初期，徐某辩称只是购物疏忽漏扫商品，面对完整的监控证据，徐某如实交代了违法经过。目前，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 记者全夜营孙超报道，眼下正值开渔季，肥美鲜活的梭子蟹大量上市，成为不少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不过，美味背后暗藏着口腔隐患，有一些市民因硬咬蟹壳

0: 然后里头的神经就露出来了。非常厉害的话，可能这个牙还得拔了，可能还是跟他牙齿本身的这个健康程度有关。
1: 很多市民存在认知误区，认为牙齿坚硬无比，可以直接啃咬蟹壳。对此，医生解释，牙齿虽然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但并非坚不可摧。医生建议，市民食用时最好借助蟹钳、剪刀等工具处理硬壳，减少酸性蘸料、酸性饮料的叠加食用。食用酸性调料后，切勿立即刷牙，可先用清水漱口，待口腔酸碱平衡恢复后再清洁牙齿。区中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黄坚刚，
0: 如果吃了以后，有些人呢是明显的这个牙体的一个这个

0: 在曾家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急救专家正在给快递外卖小哥们讲解心肺复苏、AED 的使用以及海姆立克法等实用急救技能。小哥们都听得很认真，通过这次课程，大家现场练习急救操作，为应对突发状况做好准备。萧山银泰河马站点负责人姚家登：
1: 可以更快地去拯救这些需要拯救的人，争取这黄金的四分钟，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帮助的人。
0: 针对现在新就业群体人数众多、工作时间碎片化的特点，街道从八月份开始每月开展一期培训，分批次培养出一支急救骑士队伍，同时为参加培训的小哥们发放专属车贴和实训礼包，并面向辖区新就业群体发放500份随身急救包。新塘街道党工委委员组织孙寒桑：
2: 外卖快递小哥每天都穿梭在我们

0: 度左右，闷热的体感啊也会大为好转了。好了，那么今天的世面就带大家先聆到这儿了。
1: 希望有您感兴趣的生活资讯，节目的音频您可以下载萧山发布客户端点击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